0: 老外及游客也对这个独特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所以呢，就保温杯泡枸杞嘛，他们就学会了
1: 啊。那海外民众呢，对这个热饮的养生认可，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
0: 是，
1: 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产品出口。
0: 嗯，
1: 一季度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
0: 嗯、
1: 电热水壶出口了约2亿元。
0: 就中国保温杯全球爆单啊。
1: 好像只有中国会用这个东西 啊， 啊，对
0: 对，多喝热水，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哦，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哈，你看它的电热水壶出口了哈，
0: 嗯，
1: 感觉恒温水壶也差不远了。
0: 嗯
1: 啊，这个大家起来早上喝点温的，舒服，
0: 对，
1: 喝几回你就回不去了。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接下来说一个反诈民警的事儿啊。秦秉辰他是北京的一个反诈民警，
1: 嗯，
0: 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
1: 哎，
0: 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
1: 啊，
0: 所以呢，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1: 那今年3月初呢，贾先生遇到了投资诈骗。秦秉辰呢，对贾先生进行了保护性止付啊，那贾先生却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
0: 嗯，
1: 每天都跑到派出所，情绪激动的指责谩骂啊。
0: 哎，不过不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啊，
1: 嗯，
0: 那秦秉辰都是不愿意、不同意啊解除保护性止付，
1: 嗯，
0: 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还给民警打电话质问，
1: 嗯，
0: 直到半个月后啊，贾先生发现他再也登录不上他那个诈骗 app 了。他终于意识到，
1: 啊，
0: 哦，我是真的被骗了呀，
1: 啊，
0: 然后去对民警表达了感谢和歉意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民警就说了，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都能接受，
1: 啊，嗯，
0: 但是绝不能接受老百姓的钱被不法分子给骗走，向反诈民警致敬啊。
1: 哎呀，真不容易啊，你说现在，嗯，就是既然民警能找到你了，头脑里边还不清醒一点吗？
0: 嗯，
1: 我觉得哎呀，反正可能是我们没被骗啊，
0: 嗯，
1: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路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也盯不上我们这样的群体，
0: 嗯，钱不多，
1: 对，
0: 嗯，
1: 然后算了，下一条，啊，
0: 好，
1: 嗯，就我觉得警察，
0: 嗯，
1: 都已经能找到你了，
0: 嗯。
1: 那就证明你这个软件或者说你所做的方式
0: 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啊，嗯，要不然他不可能就找你，你说没事，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APP， 你再怎么花钱什么东西的，警察也没找过，因为他
0: 他正常的交易嘛，嗯，
1: 啊，你要说你想买什么这个基金啊、股票啊这些东西，
0: 嗯，
1: 你也就下载正规的这个啊公司的，就是银行的呀，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基金管理的这个 app 啊，
0: 嗯，那有的 app 它可能是就是钓鱼的，
1: 它那个
0: 假的，
1: 这骗子自制的，
0: 对
1: 啊，这种你就得认清了啊，
0: 啊，对，反正就警察找你了，就得哎提高警惕，想一想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1: 哎，
0: 啊，
1: 嗯，
0: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冲动啊，太冲动了。
1: 冲动，眼睛也不太好使。
0: 有一个95后的河南男子葛某啊，他在酒吧卫生间出来，
1: 嗯，
0: 然后就看到他的妻子正和一个陌生男子在蹦台上搂着腰跳舞啊，
1: 哎
0: 呀，这能行吗？这个啊，呀，太生气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男子就快速跑过去，把这个跟他老婆搂着腰跳舞的那个陌生男子给一脚给踹倒了
1: 啊，导致怎么样呢？胸部闭合性损伤，
0: 导致那个、啊，被他踹倒那个人啊，
1: 对，肺挫伤并胸腔积液等。哎呦，这虽然没有什么骨折，但是这内伤挺多的，
0: 嗯，对，
1: 啊，住院12天
0: 啊。那但是这个踹倒了之后才发现，
1: 嗯，
0: 这个陌生男他是个女子，
1: 哦，
0: 对，
1: 是女子，
0: 是个女的
1: 啊，
0: 嗯，然后呢这个男子葛某呢就以故意伤害行政拘留7天，
1: 嗯，
0: 并处罚款700块，
1: 嗯，
0: 而且法院一审判他赔偿给他踹倒的这个女子啊，
1: 嗯，
0: 各项损失17175.8元。
1: 哎呀，下次这眼睛戴着眼睛啊，
0: 嗯，你说这酒吧里边估计灯光昏暗啊，
1: 嗯，这是喝酒了嘛，
0: 啊，
1: 迷迷糊糊的啊，
0: 对。

0: 我们来说说美甲。
1: 对，今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说做了猫眼美甲，到医院做核磁还要当场硬抠，就是要把这美甲给抠下来啊，十分的麻烦。很多人疑惑猫眼美甲到底能不能做核磁共振呢？对此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核磁共振技师给出了专业解答。
0: 据了解啊，猫眼
1: 甲油胶啊，
0: 里
1: 边是有
0: 还有磁石粉、金属微粒。而核磁共振强磁场会和金属产生反应，您的手可能就被薅起来了。
1: 医生说呢，3.0T 高强、高场强核磁不建议保留猫眼美甲，金属微粒可能会让你的甲面发热。如果是 1.5T 低场强设备啊，那暂时没有美甲引发不适的病例啊，可以不用卸掉。
0: 那此外呢，医生也是提醒，在核磁共振时呢的这个强磁场啊，吸力会直接吸附金属饰品。那美甲上的这个金属亮片、水钻、铆钉都可能直接被磁场吸附，导致美甲甲体损伤。
1: 对。另外有纹身的朋友也要注意啊，就是部分的色料含有金属成分。做检查的时候，医护会给患者手持报警球，一旦你的纹身部位发烫发热，可能里边就是有金属成分啊，这个时候可以立刻捏球叫停检查，避免不适
0: 啊。所以这些啊，这做核磁共振的这个目前需要注意的事项好像越来越多了。
1: 是啊，
0: 啊，这个强磁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1: 啊，
0: 那非常非常强。你看那有的是嘣一下就把什么东西，看过那个视频
1: 啊，
0: 一个什么很大的金属嘣一下就给吸到机器上去了、啊、
1: 挺危险的哦。
0: 是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

0: 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6: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钓而不耕，亦不涉粟。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互相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敬，与其竭也，不保其亡也。
0: 孔子钓鱼，不用大绳系住网钩截流取鱼；孔子射鸟，不射在巢中栖息的鸟。孔子说：大概有一种无知却凭空造作的人吧，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多的听，选取那好的便依从他，多多的看，把看到的记在心里，这样学得知识仅次于那种生来就知的情况。互相这个地方的人难于交谈，但那里一个少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疑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赞许他的进步，不是赞许他的退步，何必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呢？别人怀着洁身自好的想法来了，我赞许他的就是洁身自好的态度，不是确保他过去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

0: 起转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
18: ，FM 九十八点五，
14: 咫尺相伴。
18: 九十八点五
17: ，FM 九十八点五，
15: 平弹广播电视台。

莎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曲风是 R&B 和古典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古典乐器的对话，像有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特别、很新鲜。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成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和徐佳莹共同演唱的《失语者》。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晴到多云，28到34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那四号是明天星期六，晴到多云，28到34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五号的时候晴到多云，29到34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

0: 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敢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近日，团区委举办校地人才工作交流座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基础学院实践团队与实验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会上，各单位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实验区人才配套扶持政策及推进两岸医疗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举措及工作成效，针对实践团成员提出的疑问逐一细致解答。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陈振宇说，在协和医院平潭分院台胞服务中心的所见所闻，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早已化作基层一线的具体行动。平潭是一个能让青年人干事创业、施展抱负的舞台。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赵宇阳表示，平潭在推进两岸医疗服务融合发展领域举措扎实、成果显著，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政策更是极具吸引力，让青年学子看到了扎根平潭、追梦未来的广阔前景，也让自己更加期待未来能够在平潭发展，为平潭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陈慧娴带来的《归来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浩哲带来的《好男人》。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引起了轰动。他演唱的《如果再回到从前》和《好男人》，更是广为流传。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6: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3: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红豆》是王菲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她出版的专辑《畅游》当中。这一首《红豆》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红雨这首歌是由孟庭苇和李翊君联袂演唱，出自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在台湾销售超过了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最高纪录。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厉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收录于周华健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

0: 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剧《琅琊》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
5: 优雅的西餐厅，穿着西服的月龙和谭敏含情脉脉相对而坐，吃着西餐，喝着葡萄酒。谭敏更漂亮了，长发披肩，眼神水灵，不时地被月龙逗笑。穿着少尉军官长服的林瑞背着大背囊，看着人们木然地走进餐厅。
6: 啊，先生，您几位？
7: 我找人。
6: 您找哪位呀？
5: 林瑞看了他一眼，眼神里面的锐利让他胆寒。月龙对着门口坐着，正在和谭敏说话。谭敏逗得前仰后合，月龙说得兴高采烈。林瑞慢慢走过去，站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看着，月龙觉得身边有人注视，侧过脸来。
8: 林瑞，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林瑞不看走过来伸出手的月龙，只是看着谭敏。谭敏的脸色白了，惊讶地站了起来。
6: 林瑞，
7: 谭敏，我一直希望我看见的不是你。
8: 林瑞，你都看见了，我月龙不是想撬你的女友，我们是真心的。
5: 林瑞看着月龙，握住了拳头，眼神冒着寒光。
8: 林瑞，我们可以坐下谈谈，你跟我动手占不了便宜。
5: 哼，林瑞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8: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林瑞？你以为还是我们小时候在光明桥头打打杀杀？你动我，警察马上抓你。我现在是区政协委员。
7: 流氓也能当政协委员？
8: 林瑞，我瞒着别人不瞒你，我是走黑道了。我身边的人可都有家伙，你动一动，这里可就热闹了。
5: 林瑞眼角的余光看见附近不同的地方站起来几个小伙子，手都在兜里。
8: 值得吗？林瑞，你是解放军军官了，为了什么？林瑞，我敬佩你是条汉子，所以我们可以坐下谈。换了别人，我不会这样谈的。
7: 月龙，谭敏是个好女孩，你不应该带他走黑道。
8: 我不可能一辈子走黑道，去年我做了几笔大的，真的赚够了。我这人不贪心，现在已经在开始转轨了。林瑞，你相信我，我会对谭明好的。
7: 你以为你洗得干净吗？你的钱都带着血。
8: 你应该相信我月龙的能力，这个店就是我的，你在这里动手不可能有任何便宜。
7: 我告诉你月龙，别以为有家伙我就怕了你。我林瑞是什么脾气你也知道，就你这个破店，这几个破人，还有这几杆破枪，在我眼里还成不了气候。我今天不和你动手是不想连累谭敏，他还是个学生。谭敏，跟我回学校。
6: 不，林瑞，不，
7: 我不打你，你跟我走，这个地方你不能待。
6: 林瑞，林瑞，我求求你，我不是故意的，我和他是真心的。
7: 那你也得看跟谁呀、啊，你能跟黑道吗？
5: 周围的食客都起身看这边，月龙赶紧一挥手，
8: 盘点，关门。
5: 食客们都出去了，月龙的手下关了门，十几个小伙子就站在餐厅四周，手在兜里或者拿着铁棍。林瑞拉住谭敏，
7: 你跟我走。
6: 我不。林瑞，他说了他要改行的。
5: 林瑞看着谭敏，心碎了。
8: 林瑞，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带人走，是你还能不能站着出去的问题。 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是你也别欺人太甚。谭敏是我的女人。
4: 谭敏，跟我走。
6: 不，
7: 我现在就出去，你跟着我就出去了，你不跟着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去了。
8: 哼哼，林瑞，你自己出得去吗？
7: 月龙啊，我没有你有钱，我也没有你有势力，但是我告诉你，在我手上死的人比你现在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你如果想试试就来，我是现役军人，出了事自然有军事法庭处置我，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战友兄弟，你也知道我是特种部队的，你就该知道我的手段有多狠毒。
5: 林瑞说完一巴掌拍在大厅的钢琴上，钢琴的腿立刻就断了，零件散了一地，钢琴的壳子上有一个偌大的被拍裂的手印，所有人都后退了一步。
7: 我现在走出去，他们要是跟着我就跟着，你们谁敢拦着，你月龙就是走在天涯海角都要做噩梦。
5: 林瑞说完大步走向门口，没有人敢动他。林瑞一脚踢开门出去了，站在外面，
9: 谭敏却没有跟出来。林瑞只觉得眼

0: 张雷被甩了，
1: 我也被甩了。
0: 刘小飞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被甩啊？
2: 哎，别胡说，你就不能说人点好吗？嗨，
3: 喝多了说胡话。哎，送你回去吧。啊，
1: 我不回去，我跟你们两位哥哥喝酒。我命令你们，我是少尉，陆军少尉，陆军特种兵少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兵少尉。你们是学员，就得听我的。我命令你们陪我喝酒。
4: 张雷和刘小飞看着林瑞，不由得苦笑了。
1: 少尉，少尉算他妈的什么？还不如一个混黑道的。我他妈的算什么干部？这也叫干部？我不过就是个傻大兵啊。我们为什么争啊？我又为什么牺牲啊？就为了我这肩膀上的一杠一星，就为了这个，他就把命给送了。在那个山沟里面，就在那个山沟里面，发生了多少故事，有谁知道？有谁同情？有谁理解？有谁知道？我们的战士是为了这一个永远在这个山沟里当傻大兵的机会，把自己的命都给搭上了，你知道吗？他知道，他们知道吗？
5: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1: 张高调，
4: 张雷一脚踹在他的胸口，林瑞就倒在地上。
1: 你敢打我？
6: 刘小飞急忙抱住张雷。
2: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喝多了。
5: 不配做个军人。
1: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不配做个军人。
1: 你再说一遍。在我们那个山沟，在我们那个山沟还没有人敢这么说。我林瑞不是出色的军人，谁是出色的军人？
5: 把你的领花肩章摘下来。
1: 你胆子够大的。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啊，你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一营一连一排少尉排长林瑞说这个话。你在对最出色的陆军特种兵林瑞说这个话。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废在这儿。
5: 军人是什么？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面对死神都不皱眉头不眨眼睛的硬汉。你是吗？
1: 我不怕死。
6: 林瑞高喊着撕开自己的军装，露出一身伤疤。
1: 你看看这些哪个伤疤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从死亡阴影里爬出来的故事。
5: 可你怕活着？你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但是你没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下来。
1: 我不怕。
5: 那你就给我站直了，把军装穿好了。
6: 林瑞摇晃着穿起了军装。
1: 穿就穿，谁怕谁啊？
5: 你怕你自己？
4: 张雷拿起了一杯凉茶泼在他的脸上。
1: 我死都不怕，我还怕谁？怕我自己？可笑！
5: 你怕你自己受不了这种刺激？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知道我死了多少次？我怎么过来的？看着我，看看我的头发，看见没有？少白头！我以前是什么头发？怎么就一夜之间变成白头了？我也失恋了。我也活下来了，你怎么就活不下来？你怕吃苦？
1: 我不怕。
5: 那你就活个样子给我看看。
6: 林瑞系好剩余的扣子，从地上捡起帽子戴上，努力坐好坐直了。
1: 我告诉你们，我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就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下来。我是中国陆军特种兵少尉林瑞，最出色的特战队员。
7: 有有有有。
4: 何小雨说着就拉着刘芳芳进来了。
7: 隔半条街就听见你们喊了，你们到这儿训练场呢。
0: 小雨，你来得好。哎，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甩刘小飞啊？
7: 我甩他？我的妈呀，他快粘我身上了，我甩得了吗？我
1: 不甩就好。
6: 林瑞说完一头扎在桌子上睡着了。
2: 他喝多了。张雷你也行啊，他队长骂你的都用这儿来了。
8: 他怎么了？提了少尉不是挺一帆风顺的吗？
9: 失恋了，我送他回参谋学院。
10: 还是让我和小飞送吧，你和芳芳也是很久没见了，

0: 你们聊会儿天吧，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刘小飞和何小雨架起来一滩泥的林瑞，刘小飞背上出去了。刘芳芳看着张雷，他的头发留长了，也化了淡淡的妆。
2: 怎么，不认识了？
3: 啊，认识，只是没见你化过妆。
4: 刘芳芳笑了笑，叫服务员进来收拾了一下倒下的东西。
2: 哎，你们基本没怎么吃啊，就喝酒来着？
3: 嗨，他叫我们出来，逮着酒就喝，没治了。
2: 那，你失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3: 我，不如他，我没酒喝，一夜也睡不着。
2: 那现在呢？
3: 人还活着，心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不好？
2: 好了，别想了，想是你自己难受。来，吃点东西吧。
1: 张雷纳闷地看着刘芳芳给自己大大方方地夹着菜。
3: 哎，你变了。
2: 变了？怎么变了？我还是我呀。
3: 嗯，不是小丫头了，有点女人的味道了，这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2: 有魅力了吗？
3: 有，不过也没有。
2: 啊？怎么说？
3: 对别人有，对于我，没有。我的心死了。而且，你怎么着也是我的妹妹。
2: 你在拒绝我？
4: 刘芳芳一点都不示弱。张雷惊讶地看着她。
3: 哎，我说你现在可以啊，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这还是你吗？
2: 你在拒绝我，对吗？
3: 我知道了，你提前跟我过愚人节是吧？
2: 张雷，我喜欢你。
1: 张雷傻了一下。
3: 好了好了，现在够乱的了，有的分有的合，你就别过乱了。我是说真的，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对我好我都知道，但是我不可能喜欢你。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爱他。
4: 刘芳芳不说话了。
3: 你还是做我的小妹妹吧，这样我适应也习惯。
2: 成，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成了？来，喝酒。
3: 你，
1: 张雷拿着杯子，惊讶地看着刘芳芳。
3: 我算知道，什么是刮目相看了。
2: 是，人总会长大的。
4: 刘芳芳拿着酒杯，眼睛水盈盈的。
1: 崭新的大校肩章静静地躺在军装的肩膀上，一双粗糙黝黑的手拿起这套军装，套在山一样的身躯上，领带打好，领花再次对正，军帽戴在这张黝黑的脸上，眼中是一种留恋，一种期待，一种坚毅。何志军最后一次走出属于自己的这间办公室。
5: 走。
1: 等在外面的耿辉上校和雷克明上校一左一右地跟在他的身后，三双军官皮鞋在空无一人的楼道上踩出一致的节奏。办公楼前的武装哨兵肃然立正，举手敬礼。何志军和身后的两个上校举手还礼。八一军旗烈烈地飘舞在整个队伍的上空，上千名特战队员全副武装，目光炯炯有神，对走上观礼台的军区情报部副部长何志军大校行注目礼。何志军对刘参谋长和老爷子敬礼，刘参谋长还礼，穿着不配领花肩章的将军制服的老爷子只是习惯地抬起右手挥了一挥，没有贴在自己已经没有军帽的太阳穴上。
6: 对你的部队，你说几句吧，
1: 何志军利索地向后转，举起右手立正敬礼。
5: 敬礼！
1: 上千名特战队员举起右手，向自己昔日的大队长敬礼。何志军看着这些面孔黝黑的战士们，嘴唇颤动着。
5: 林斌，
6: 同志们，请稍息，我说几句。我何志军就要离开咱们这个山沟里的军营了。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舍不得朕，我舍不得你们。我何志军不是那么看重肩膀上是不是再能多一颗星星的人，你们知道我，我绝对不是。我想带你们训练，也想带你们作战，我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啊。在这个山沟里扎根，在未来的战场上指挥你们浴血奋战。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但是我们都是军人，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党的战士，是国家的战士。我们每个人都是军队这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要服从命令。党要你去什么岗位，你就要去什么岗位；军队要你做什么职务，你就要做什么职务。我今天离开这里，就是听从组织的召唤，去新的岗位，再次实现自己在军旗前的誓言。同志们，擦干你们的眼睛，挺起你们的胸膛，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保卫好我们的祖国，随时等待着祖国和人民的一声命令，去出生入死，去做一个好兵，真正的军人。
1: 何志军抬起右手敬礼，台下泪光闪闪的战士们也抬起右手敬礼。
6: 敬礼。
4: 军旗在飘舞着，景通连小汪手持军刀，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脚蹬军靴，指引三名旗手正步踢上观礼台。小汪在何志军面前挥刀行礼，而后唰的一甩军刀。
7: 报告何副部长，授旗仪式申请开始。
6: 可以开始。
4: 小汪一闪，旗手正步上前，何志军双手接过这面军旗，转向雷克明。雷克明上前一步。
7: 雷克明同志
8: 到。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的部队长，希望你带好这支部队。
8: 请何副部长放心。
1: 雷克明双手接过军旗，何志军看着军旗离开自己的手，心中好像被割去了什么。宋秘书看看手表。
9: 啊，首长，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您和何副部长还要参加下面的作战会议。
1: 军区司令部的车一辆一辆开来，停在观礼台前。刘参谋长跟在老爷子后面下了观礼台。老爷子上车前转向这支虎狼一样的部队，战士们对他行注目礼。老爷子苍老的右手慢慢抬起来，贴在自己没有军帽的太阳穴上。
10: 我是一个已经退出现役的老兵，请允许我作为一个老兵敬个军礼。
5: 全体注意，敬礼。
1: 战士们举起右手贴在黑色贝雷帽檐上。
10: 你们的信念是什么？
11: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1: 老爷子满意的点头，目光转向刘参谋长。
10: 我放心了。
1: 刘参谋长鼻子一酸，亲自上去给老爷子打开车门，送他上车，他自己上了第二辆车。何志军看着战士们，稍后他打开第三辆车的车门，迅速上了车。雷克明举起右手高喊，
8: 全体都有敬礼。
1: 在这个黑色贝雷帽的迷彩方阵中，在这一片齐整的军礼中，哭声压抑着，传染着。

0: 志军坐在车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到车进入军区机关大门，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已经离开这个山沟了。一切都跟一场梦一样，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只不过自己已经带出了一支具备雏形的陆军特种部队。作为军人，他的心里已经有底了。
1: 林瑞，
2: 到，
1: 有人找你。
3: 正在沙盘上作业的林瑞起身戴上作训帽跑出去了，那辆蓝鸟轿车停在林荫的小路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

0: 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5: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6: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4: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
5: 林睿到，有人找你。
4: 正在沙盘上作业的林睿起身戴上作训帽跑出去了，那辆蓝鸟轿车停在林荫的小路上，旁边有一队学员扛着步枪和把板唱着歌从旁边经过。林睿穿着迷彩服蹬着军靴跑步过来，谭敏从车上下来。
2: 林睿，
4: 林睿脚步慢了下来，他想了想，还是大步地走了过去。
6: 谭敏，你找我有事吗？
2: 我们想向你道歉。
6: 不需要，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我无权过问。
2: 林睿，你别这么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6: 他逼你？
2: 没有没有，林睿，我受不了了，学校里面都是一对一对的，只有我每天都去看你的信来了没有，晚上回到宿舍我也不敢出去，怕你把电话打到我们宿舍。

0: 我的传达室，你又知不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1: 我是军人。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不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1: 你和我分手我理解，但你不该选择他。
2: 为什么？
3: 贴着太阳膜的车窗无声地摇下，戴着墨镜的月龙在车里望着林瑞。
1: 哼，你自己知道，
2: 我已经在收手了。
3: 月龙走下车来。
2: 我是真的喜欢，我从小就喜欢他，我缠着他，我骚扰他，那是因为我喜欢他。我没有想跟你争，我从小就争不过你，我知道。但是当他遇到拦路抢劫的时候，你在哪儿？就在学校大门口。遇到拦路抢劫的时候，你林瑞在哪儿？当他需要关心，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林瑞又在哪儿？当他母亲病重需要钱的时候，你林瑞在哪儿？他父亲下岗需要工作的时候，你林瑞在哪儿？他交不起学费的时候，你林瑞又在哪儿？你不在，你不在，只有我在，这就是现实。我肯对他好，我愿意对他好，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对，我是走黑道了，我是贩毒了，我贩枪了，但我都为了他，为了他能过好的生活。你林瑞做得到吗？你回答我。
3: 林瑞吃惊地转过头望着谭敏。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就是卖鞋我也会帮你的。
2: 你身上有多少血？你自己看看你身上有多少血，你卖得了多少钱？
3: 林瑞无语，他仇恨地看着月龙。
2: 我来不是想跟你说对不起，我没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0: 林瑞，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在部队里好好干，我不想分你的心。我
1: 谭敏，你和谁在一起我无权过问，但是你要明白，你跟他就是一条不归路。
2: 我可以为了他犯罪，你能吗？
1: 我不能。对不起，我是军人，再见。
0: 林瑞，林瑞。
3: 林瑞大步地走着，内疚占据了他的全部内心。
1: 谭敏，我希望你想清楚，他是贼，我是兵，你不要让他再犯法了，好好的跟你过日子吧，不然也许有一天我会亲手毙了他。
2: 我的罪杀我十个来回都富裕，有谭敏给我送终，我知足了。
3: 林瑞没有说话，转身大步地走了。谭敏被月龙拉在怀里痛哭了起来。

林睿的声音颤抖着唱起了一支歌，谭敏睁大着泪眼看着他穿着迷彩服的背影。中国陆军少尉林睿的声音坚定起来，嘶哑的歌声让林荫小道显得那么的空旷。林睿的身影孤独而又坚定，军靴踩在林荫道上落地有声。

0: 哎呀，我这不都说了吗？我身体呀，肯定没问题。你看看，
1: 何志军一边穿军服，一边对林秋叶嚷嚷。林秋叶一边看检查结果，一边笑着点头。
2: 嗯，是还不错。
1: 何志军拿过放在林秋叶手里的军帽戴上。
0: 对了，你婚假没完怎么就回来了？哦，是不是那小子又欺负你了啊？告诉何叔叔，我收拾他。
2: 何叔叔，没有。
0: 啊，那就好啊，我下去在车上等你们啊。
1: 何志军说完就下楼了。
2: 子君呢？妈跟你说说话，来。
1: 林秋叶看见方子君过来，忙叫住了他。
2: 方子君便坐到了林秋叶的身边。你告诉我，你现在幸福吗？妈妈，我挺好的。那就好。我呀，就怕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怎么会呢，妈？叔叔还在底下等着你们呢，快去吧啊！方子君把林秋叶送出去，关上了门。他靠在门上喘气，敲门声响了，他去开门。
3: 方大夫，啊，这个病历啊，请您签个字。
2: 好。
3: 啊，方大夫，我们都在等着你那位啊，给我们送喜糖呢。我说这个陈大中尉也太不像话了啊！你看，没追着你的时候啊，恨不得每个周末都来医院，追上了人就不见了。
2: 方子君笑笑，去你的！护士看着方子君转身出去了。方子君坐在办公桌前沉思着，他拿起电话习惯地拨了个号码。
0: 你好，这里是陆军学院侦察系，你要哪里？
2: 方子君清醒过来，果断地扣下电话。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拿起电话重新拨号。
0: 喂，你好，特种大队总机，你要哪里？
2: 转特战一营。
4: 喂，
2: 是我，我是方子君。
4: 是你？你找我？
2: 对，你准备一点喜糖，周末来我们医院发一下。
4: 好。哦，对了，我下午过去，晚上啊，我请你们全科室的女孩吃饭。
2: 今天晚上我值班，你就回部队吧。陈勇沉默了一会儿。
4: 是，我执行命令。
2: 电话放下了，方子君捂着额头，长出了一口气。
1: 中午，在狼牙大队的大队部里，政委耿辉突然感到腹部的阵阵疼痛，他咬着牙拿出药来，迅速地喝了下去，额头上都是冷汗。他喝了一口水，把肚子顶在桌子角上，低声地呻吟着。当脚步声在楼道响起来时，他又精神起来，刚刚站起身，门就开了。见到耿辉面色惨白，雷克明立刻就愣住了。
5: 老耿，你怎么了？
2: 耿辉的额头冒着冷汗。
6: 我没事。
5: 老耿，
1: 雷克明看着他，似乎不经意地捂着肚子，一把撕开他的军装。他发现两条武装带正紧紧贴身勒着耿辉的腹部，勒得都发青了。雷克明对着哨兵高喊：“
5: 叫我的车，去军区总医院。”
1: 哨兵背上枪跑向车库。
6: 我不去医院。
2: 耿辉伸手说着，但是他已经站不住了。雷克明一把抱住了软下去的耿辉。
5: 老耿，
6: 你不该看出来。
2: 耿辉苦笑了。
6: 你看出来，我就撑不住了。
5: 老耿，车呢？车呢？我的车呢？车来了没有？
1: 耿辉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耿小壮。耿辉笑着想坐起来，但是坐不起来， 一下子倒在枕头上。
6: 儿子，
7: 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6: 爸爸累了，起不来了。
8: 老耿，你身体不好，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你要是早说了，我就好早点过来照顾你呀。
6: 我没事，身体很好，就是太累了。
7: 爸爸，
6: 我们大队啊，从初创到现在，
8: 咱现在不说这些了，你呀，就啥也别想，就好好的给我养病，嗯。
6: 我们大队的来了吗？
8: 来了，在外面呢。何副部长也来了。
6: 去，叫他们进来。
9: 走廊里面，何志军心情烦躁的来回踱着步。
0: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给我治好。
10: 何副部长，癌症不是山头啊，你说打就打下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啊？现在都扩散了，我跟你暗示了多少次，耿辉的身体来我这做过检查，你为什么不让他休息啊？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他是癌症呢？
10: 我答应过他。
1: 肿瘤科主任的声音软了下来。
10: 不然他不认我这个战友，我给他开了药，是我的错，我有罪呀、啊！
9: 何志军眼睛冒火的将他按到墙上。
0: 你，我要是手里有枪，我就毙了你，我毙了你！
10: 来我这儿做检查，能是什么病啊？我看他当时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当时检查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住院的那一步。
0: 你，
10: 唉。
9: 何志军松开了他，他使劲地往墙上撞着自己的头。
0: 哎，是我太粗心了。
11: 唉，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1: 雷克明拉住了何志军，
11: 赶紧想办法救人。医生，到底怎么样？
10: 还有3个月
0: 啊。
9: 陈勇哭了起来，他身后的林瑞也哭了起来。就在这时，李冬梅从屋里走出来，
1: 几个人匆匆进去。耿辉躺在病床上看他们进来。
6: 小壮啊，你先出去，爸爸谈工作啊。
7: 嗯。
1: 门关上了，四个军人站在他的床前。
0: 老耿啊，我
6: 现
0: 我
6: 现在不是，不是说我的病的时候，现在我来安排一下。大队今年和明年的政治工作计划呀，我已经做出来了。
12: 政委，你都休息，我就在参谋学院，晚上我来陪你。
6: 住嘴，轮不到你说话。
11: 老耿，你还是先休息，有精力的时候我们随时会过来的。
6: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
9: 耿辉急了，大家都安静了。
6: 三件大事必须做。第一，让副政委代理政委，同时让军区职工部安排新政委的人选。党委书记不可一日无人呐。
11: 我知道了，我会打报告的。
6: 第二，大队今年还有重大演习2次，出去演习和看家的部队要合理安排，不能让有的战士当兵3年一次演习都没有参加。
11: 是。
6: 第三，家属随军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到实处，夹在农村的干部要重点谈话。
0: 哎呀，老耿啊，你别说了，赶紧给我休息。
6: 三件大事必须做。
1: 难受劲儿过去了，耿辉抓着雷克明的手，雷克明使劲儿的点点头，何志军抓住他伸出的另外一只手。
6: 哎，我们这支部队呀，从无到有，从有到壮大，中间走过了多少风雨啊！要记住，我们要建设一支真正可以屹立在世界军队之林的中国陆军特种。

0: 亡国耻，牢记使命。
1: 政委，政委，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记住了。
0: 陈勇，你是少林俗家弟子出身，离开少林寺，在社会上闯了祸，才进了部队。如果不是来了部队，你现在是什么？你要记住这一点。部队培养了你，造就了你，还给了你一个家。不然，你现在就可能在监狱，甚至是刑场一颗子弹突突了你。要记住命运对你的眷顾，是要你为了社会做贡献。
1: 是，我记住了。
0: 林瑞，你过来。
2: 政委，
0: 把眼泪擦干。你现在是中国陆军特种兵的少尉林瑞，不是新兵蛋子，不是逃兵，也不是农场养猪的林瑞，你是带兵的，要带兵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对了，你的英语考得怎么样了？
2: 过了六级。
0: 好啊，你要继续努力，我看着你一步步的从一个捣蛋的新兵成长为一个解放军的军官。我会继续看着你，提干啊只是第一步，你还是要去学，去考学，要学本科，学研究生，要读到博士啊，才有资格做下个时期的特战军官。
2: 救命，
0: 擦干你的眼泪，站好了，记住，我在看着你。
2: 是，政委，我记住，我不让你操心。
3: 该说的都说了，耿辉终于松了一口气。
0: 把我儿子叫进来。
4: 李冬梅带着儿子走了进来。
5: 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能把我抛得老高，还能接住我的吗？
0: 爸爸得了癌症。
5: 癌症？癌症是什么呀？癌症比敌人还可怕吗？
0: 看看，这才是我的儿子，小壮啊。
5: 嗯。
0: 爸爸累了，要休息。以后啊，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
5: 嗯，妈妈说的对，我就听。妈妈说的不对，我就不听。小壮，听爸爸的。
0: 爸爸可能说不了你了。还记得你在我们大队过年的时候朗诵过的那首诗吗？
5: 记得。是芳芳阿姨写的。题目叫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0: 来，朗诵给爸爸听听。
5: 好。
4: 耿小壮站在屋子的中央，清了清嗓子，又看看大家。
0: 怎么了？
5: 爸爸，我是给你朗诵，不给他们听。
6: 我们都出去吧。
4: 四个军人退后了一步，敬了礼，出去了。耿小壮站在屋子中央，开始朗诵。
5: 爸爸，我开始朗诵了。
7: 好。
5: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他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
3: 走廊外面，刘参谋长在院长、宋秘书等陪同下大步走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3: Call cannot be completed as dialed.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This is a recording.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0: 长大了，牵着他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

0: 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电磁，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2: 98.5
9: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22》。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到五号，明天星期六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2: 六号是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强化党性修养，砥砺初心使命。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建生出席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
1: 在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全体党员民警是警容严整，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决心。随后大家参观历史照片与红色展品，汲取奋进力量。

近日，十堰区公安局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红色展馆、开展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引导全警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平潭。
2: 来关注到啊，最近呢，团区委举办校地人才工作交流座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实践团队与实验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
3: 座谈会上，各单位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实验区人才配套扶持政策及推进两岸医疗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举措及工作成效，针对实践团成员提出的疑问，逐一细致解答。
2: 那有一名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学生陈同学说呢，在协和医院平潭分院台胞服务中心的所见所闻，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早已化作基层一线的具体行动。平潭是一个能让青年人干事创业、施展抱负的舞台。
3: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学生赵宇阳表示，平潭在推进两岸医疗服务融合发展领域举措扎实，成果显著，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政策更是极具吸引力，让青年学子看到了扎根平潭、追梦未来的广阔前景，也让自己更加期待未来能够来平潭发展，为平潭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2: 来关注到呢，最近一场名为《南岛奇遇记》的沉浸式演艺活动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内精彩上演，吸引众多观众在律动舞姿当中感受南岛语族文化的悠远回响。
3: 当天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踏着节拍热情起舞，引来不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前来博物馆游玩的冯女士连连称赞说，他们跳得很好，特别热情豪放，真是不虚此行啊，下次呢还会继续带小朋友用来玩。
2: 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游客是可以随时加入到演员队伍当中进行互动的，希望通过年轻化的舞蹈形式让历史活起来，把博物馆变成可参与、有温度、能带走记忆的文化会客厅，让到场游客呢能够亲身感受蕴含在文物之中鲜活跳动的文化脉搏。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0: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0: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近年来呢，山野徒步已经是成为时尚了，户外经济蓬勃发展。可是在一些地方啊，伴随着大批游客而来的，自然就还有海量的垃圾了。像饮料瓶、包装袋散落在山谷间草丛当中啊，不仅是大煞风景，更会对生态造成持久的伤害。
2: 那么如何在发展户外经济的同时呢，做好垃圾治理？除了加强宣传教育，唤醒道德自觉，不少地方通过政府兜底来清运垃圾，或依托志愿团。

0: 对定期检时。此外呢，还有什么高招呢？
1: 其实我们可以想啊，以系统思维来谋全局，以法治思维固根基，以精准治理提质增效，在涵养习惯与治理升级、专业引领与群防群治的多管齐下当中呢，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答案的。
0: 是的，那像一些地方山野垃圾成堆，与监管缺位无章可依有着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需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针对性的推进法规建设。以四川的金川县为例，当地出台登山户外运动管理办法，明晰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徒步团队妥善处理垃圾，不可降解垃圾必须全部携带下山，并按照规定分类处置，持续完善地方立法，颁布针对性的文件，让治理有章可循，让责任有人担当，户外垃圾治理就有更稳定持久的动力。
1: 其实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和善成的巧劲儿啊，把想到变成做到，让自觉自律成为文明之花，才能够绽放在山野之间，扎根于人心深处。好了，今天的治理视频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2: 白云朵朵天上走。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

0: 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3: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2: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2: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3: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近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6: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

0: 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2: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3: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 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

0: 大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

0: 军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2: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0: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 但是

0: 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一种机动部队。
1: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 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他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他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啊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他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2: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0: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

0: 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

0: 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0: 呀，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

0: 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0: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1: 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陈慧娴带来的《归来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归去来》是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浩哲带来的《好男人》。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引起了轰动。他演唱的《如果再回到从前》和《好男人》，更是广为流传。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红豆》是王菲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她出版的专辑《畅游》当中。这一首《红豆》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刘伟和李翊君联袂演唱，出自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在台湾销售超过了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最高纪录。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厉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收录于周华健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

0: 了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实验区引发热烈反响。
1: 实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117期干部大讲堂举行。
0: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场出现暖心一幕，在场结友谊，续

0: 解古岭园。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实验区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真情实感、所思所学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不断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实验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行动。
3: 我倍感自豪，备受鼓舞，也进一步增强了推进乡村振兴的志气和底气。今后我将这份精神融入机关党建、三农实践，接续奋斗，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召开，为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党员干部注入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更加清醒认识到，党员的初心使命从不是口号，而是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共产党人的担当更体现在立足岗位、迎难而上的实干作为。今后，我也将牢记初心使命，紧扣乡村振兴的工作职责，深耕基层、服务群众，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村居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些重要论述在实验区基层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共鸣。君山片区潭中社区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创新探索邻里互助模式，以实际行动不断让自身根植人民，当好群众贴心人。
5: 作为社区干部，我们要把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社区的升迁群众从物质搬迁到心理安家，要联动多方力量，服务好社区的一老一少，组织丰富多彩活动，拉近邻里距离，举办公益学堂，丰富辖区儿童生活，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让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2: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实验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一致认为，要在实际工作中砥砺初心使命，在基层一线建功立业。近年来，东站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修缮排水渠，开展花化、绿化、亮化改造，人居环境大幅改善，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6: 我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的主心骨，为民谋福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使命，将继续扩大乡村文旅等集体经济，拓宽村民的征收渠道，将我们村打造成生态美、百姓富、助力优的样板，以实实在在发展成效践行一名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0: 二号，十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117期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省委统战部民宗处处长林海做题为《当前宗教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专题讲座。十堰区领导赖军、黄建波、文学林、刘晓军、方良栋、陈建生参加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讲座深入分析当前宗教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讲座主题鲜明，分析透彻，切合实际。与会人员还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所学所思所悟转化为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的思路举措，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党中央、省委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十堰区落地见效。
1: 二号下午，十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十堰区宣传影视部、台工部、文联、侨联、社科联、融媒体中心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刘晓军以扩清思想迷雾、增强行动自觉、努力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扎实业绩为题，结合中华传统经典、现实工作案例，深入阐述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要问题。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校正思想，摒弃功利政绩思维，下沉一线，倾听群众诉求，办好民生实事，立足岗位，务实履职，做到群众认可，坚持常态学习，强化协作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召开。会上，来自区直单位、高校、科研机构、省级社科普及基地等单位的七位代表做交流发言。会指出，全区社科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引领，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贯通推进一体落实，准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要求，找准社科研究的主攻方向和服务重点，为十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社科动能。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立足平潭本土特色，持续推出贴合蓝岛发展实际、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社科成果，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0: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平潭各片区各单位通过文艺汇演、红色观影、主题宣讲、志愿服务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海潭片区红山社区举办“初心如磐跟党走，共庆七一普华篇”文艺汇演，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入党初心，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2: 未来社区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惠民活动，愿心做好基层服务，聚力共建合埋社区。
1: 团区委组织近百名少先队员、团员、青年及优秀青年代表开展电影四渡观影活动，影片生动再现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深刻展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崇高革命精神。
3: 影片让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中学团务工作者，我会把感悟融入团务工作，带领团员学生传承红色精神，开展施政实践活动，做好青年引路人。
4: 红军四渡赤水，以智慧摆脱敌军围剿，战士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身为少先队员，我要传承红色精神，刻苦学习，奋勇向前。
1: 苏平片区北部湾联合党委开展七主题活动，通过开展专题党课、烈士事迹宣讲、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慰问老党员等形式，致敬老一辈建设者。
5: 是说为了在党50周年以上老党员一些在创老主干，一个

0: 参志愿服务活动，青少年志愿者在公益实践中涵养家国情怀，彰显青春担当。
1: 守护家门口这片海洋，这片河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以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来。
2: 活动安排主题宣誓、开展敬汤活动，还有一些交流感悟等环节，让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感悟责任，养成长期环保的自觉。
0: 福建水头集团平潭水务有限公司近日举行党员先锋岗授牌仪式，并开展专题党课活动，引导全体党员立足供水保障、便民服务、应急保供岗位，筑牢民生供水防线。
3: 是党员建设者们进一步树立先进标杆，组建攻坚先锋力量，激励全体党员扛起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与战斗堡垒作用。
0: 6月30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举行。赛场上既有激烈的比拼，更有跨越国界的温暖善意。6月30号上午11点多，在平潭棒球公园2号场地上，中国四川蛟龙棒球队球员高新杰在和美国底特律棒球队切磋时，不慎被来球击中倒地。
4: 他投了一个内角的直线坏球，我想的不能躲，上垒就有机会得分，所以说我就被打了。
0: 意外发生后，美方球员詹姆斯·席尔普第一时间上前关切查看。与此同时，中美两队球员纷纷围拢上前，暖心询问伤情。待高新杰缓缓起身，美方球员纷纷鼓掌致意，跨越国界的善意与温暖，瞬间冲淡了赛场的紧张气氛。
5: 当时我亲眼看到了事发全过程，随后就走过去想问问受伤球员是否需要帮助，但是他当时躺在地上，需要时间缓一缓，便没有去打扰，在一旁观察他的状况。
4: 当时大家就是所有人都从场上跑下来，就跑到本垒这一块，然后就关心我，就是看看我的情况，就担心我出什么事情。
0: 赛后，詹姆斯·席尔普专程带领队友来到中方休息区，再次探望高新杰，两人亲切闲谈，畅聊风土人情，在轻松的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结下珍贵的友谊。
5: 我本身是个很感性的人，看到别的球员受伤，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我最后还过去抱了抱他。
4: 其实大家都很好，就是关系都很好，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机会肯定想和他交朋友嘛，学习学习。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

0: 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我们常说，梦想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火焰，它不言不语，却以无尽的热情点燃前行的道路。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它都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旁，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有请宇宙朗读文章《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
2: 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作者阮鲁敏。许评弹一座山，在山边听海，满耳松涛阵阵，山风习习。浩瀚无际，碧悠悠，东来蓝气弥漫，山涧、山峦、山川，泉水淙淙，溪水潺潺，山里人用脚丈量青山，蜿蜒的山脉如缠绕的海岸线，月亮挂在树梢，几代人的拓荒，山里人用绿苗装扮青山，把耿直和豪爽伸向天空，在喊山号子里，山里人的故事传遍沟壑峡谷，一路吟唱。许平坦一座海岛，在海边看满目绿水青山，盈盈一片，叠翠欲滴，郁葱葱，潮水涌过，沙滩、礁石、岛屿。赶海人用心掌握航线，滩涂、帆船、渔歌唱晚，太阳挣脱海面，呼之欲出，心中的海在思绪里蔓延。赶海人用石头装饰生活，宽厚和包容长成一座座高山，把大海托起，在云端延续一个蓝眼泪的传奇。许平潭一座海市蜃楼，山川入海，城在海里，大海入城，城在怀里，渔村、石头厝、背山面海，巷道的青石板是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海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木栈道是森林与海洋的千年邂逅，蓝炭与绿炭穿越时空，奔赴一场山海间的约会。从龙王头的日出、长江澳的日落，只需一跨便可抵达一个追梦的地方。
1: 谢谢宇宙的朗读。很多人说平潭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包容、开放、年轻、自信，他张开怀抱迎接每一个有梦之人，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接下来为您送上张雨生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初遇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悸动，如同晨曦初照，万物皆被温柔以待。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大家朗读文章《初遇》。
2: 初相遇，作者席慕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胸怀中满溢住幸福，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作者张同胜，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潭风版面。24分花信封是花开的守信守时，花开可以为信，花开也一定有时。印象中，我所熟悉的每一朵花，早早晚晚的都开了。那些开了的花，我不一定都看到，也不一定很在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开过，也谢过。孩童时代，夏日的午后，奶奶把家中的木澡盆放在屋后的院子里，打大半盆水放在太阳下晒。傍晚时分，水已经晒得温热，我就在那个大澡盆里洗澡，边洗边玩水。洗完澡，奶奶将那盆水倒在院墙边的洗澡花下，我看见院墙边开满了紫红的洗澡花，甚是喜欢。洗澡花仿佛是和我约好似的，我洗完澡，洗澡花就开了。我问奶奶其中的缘由，奶奶愣了愣，也说不清楚。有时我贪玩赖澡，奶奶会说，洗澡花都快开了，你还不洗澡吗？我看看院墙边的洗澡花，想了想，便乖乖地爬进澡盆里。我要和院墙边的洗澡花一样守时听话。家乡在沿江的江南水乡，最熟悉的要数荷花了。到了夏天，村东的小河里、荷叶塘内，还有更远处的大湖里，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荷花是在露水窠里开

来的，这是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荷花是在清晨开的，但我不知道爷爷为何会将露水科当成荷花的家，还说得那样亲切自然。大概是清晨清亮的露水催开了那些荷花吧。看荷花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初升，露水未散的时候，此时的荷花盛开最是娇艳。到了中午或是天气阴了下来，那些荷花就要悄悄地闭上，一朵花开了盼你来看它，你若不来它便恼了，复又闭合如含苞，它还在那一方池塘里等你吗？一朵荷花在开开合合间，它能够等你多久呢？年幼时不懂得欣赏一朵荷花的好，只觉得荷花清香而好看。再到荷塘边，人已中年，在荷塘边唯有驻足观望，常会在阵阵荷香里想起以往，想起村东满湖的荷叶荷花。清晨岸上的木槿和湖里的睡莲开了，不知道谁先谁后，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晨光里它们各自盛开，各自美好，我们又何须在意它们开放的先后呢？浮在水面的那朵睡莲静若厨子，仿佛清浅光阴中的一束光，照亮每一个看它的人。晨风里的木槿在清风中舒展，薄而艳的花瓣轻轻颤动，轻柔又温静，它仿佛并不在意你的目光，它只在意自己的开放。一朵花静静地只为自己开放，多好啊。傍晚睡莲睡了，木槿谢了，睡莲在清晨醒来时木槿又开了，一朵又一朵，在晨光里它们守时守约，如星如簇。昙花是最有性格的花，它只在傍晚到凌晨的时候开放，花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很多的花都是盛开着等你来的，只有昙花需要你耐心地等着它，等着它慢慢地开放，寻就迅速地凋谢。见过昙花开的人是有花园的，我只见过一次昙花开，大概我的花园也只能算是浅薄吧。那年初秋晚饭过后，学校的广播响起，传出我们盆景老师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学校花房里的昙花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有这么多爱花的人，他们紧密集合在一株昙花前，看它惊鸿照影，翩若仙子般的盛开。马齿苋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彼时的夏日我常要蹲在菜畦边，拔菜畦上长出来的马齿苋，菜畦上的马齿苋是永远也拔不完的。早晨菜畦上的马齿苋是一丛丛的，到了中午你看见它们开花了，开小小的黄花。想起我在后院用瓦盆养的太阳花，平时不用管它，到了夏天的中午，太阳花就会开出红的黄的花来，如马齿苋般顽强。听说晚上开花的剪秋萝，在花谢了以后闻上去仍是香香的，一朵花谢了，它的香气还在，它的精气神还没散。剪秋萝是一朵顽强的花，想想人大概也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吧。朋友们，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想到了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描述着每一个生活在平凡角落中的你和我。我们都是时光中的一朵花，是一场梦，更是一次时空的交汇。花开之时愿你忘忧。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钓而不耕，亦不涉粟。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互相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敬，与其竭也，不保其亡也。
0: 孔子钓鱼，不用大绳系住网钩截流取鱼；孔子射鸟，不射在巢中栖息的鸟。孔子说：“大概有一种无知却凭空造作的人吧。”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多的听，选取那好的便依从他，多多的看，把看到的记在心里，这样学得知识仅次于那种生来就知的情况。互相这个地方的人难于交谈，但那里一个少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疑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赞许他的进步，不是赞许他的退步，何必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呢？别人怀着洁身自好的想法来了，我赞许他的就是洁身自好的态度。”

不是确保他过去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守卫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是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地狱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地狱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8集，老爷子干笑了两。

0: 生。
1: 合着你们就在这偷看老妖？多大的人了，你们也不怕人笑话？滚下去，我看你们才是成何体统。
0: 几位爷挨了骂，手忙脚乱地从条机上下来，还不忘扶着老爷子。
2: 是阿玛说的是，都是老五瞎起哄。
0: 老五冤死了。
3: 哎，我刚才一拍即合的好像不是你们似的。
0: 虽然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可几位爷依旧对于未来妹夫的人品不大放心，总想寻个什么机会就要考察考察。这一日便想要考察一下妹夫的酒品。顾青被童家兄弟拉到了酒楼，生意场上的人最知道酒桌上见人品，酒后方能吐真言，待到酒酣时什么话问不出来。尽管老大不愿意跟着几个弟弟胡闹，临了还是忍不住一起来了。老五叫了两坛酒，啪啪拍开泥封，倒了两大盅酒。顾青看这架势，估计今天有一顿好喝。虽然他不大喝酒，但从军营里混出来的倒也还有些酒量。既来之则安之，顾青脱了西装卷了袖子，陪着未来的七兄一起喝酒。几个人轮着向他敬酒，他也是来者不拒的都喝了。很快除了老大，那几个人喝了酒便有些飘飘然，话就多了，越说越喝，越喝话就越多，拉着顾青兄弟长兄弟短的推心置腹起来。顾青一向自制力好，虽然也是酒意上了脸，人还端正，但他很少有这种松弛的状态，不是为公事喝酒，不是为了交仇喝酒，只是亲近的人凑在一起把酒言欢。他几乎没感受过大家庭的生活，夜晚的家人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一家人一条心，都真心为着别人好，没有争夺，没有算计。所以等到后来，几个人并没有再灌他喝酒了，他却仍然愿意陪着他们慢慢喝。这几位爷没从顾青那里掏出什么隐秘的话来，倒是一股脑说了自家不少秘密。老大算喝得少的，见几个弟弟都醉话连篇的，怕闹笑话，忙招呼人把几位爷送回去。老三比他们都胖，两个伙计没扛动，还是顾青给背上车的。燕婉一直守在院子里，眼看着天都黑了也不见人回来，派明夜一趟一趟去门上问，小丫头跑得满头大汗，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往她脚边一倒，抱住她的小腿。
4: 哎呀，我的格格呀，您可饶了我吧，姑爷那么大一好人，你还担心爷们把姑爷卖了不成吗？
0: 明霞也劝他安心，说是已经给门上留了话，人回来了就立刻过来禀报。燕婉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往前院去了。才走到一半，就见廊子下人来人往，是家丁们背着爷们回各自的院子，几位奶奶都出来了，慰问的慰问，埋怨的埋怨，乱作一团。燕婉远远看见顾青看上去倒还清明，便安下了心。顾青一转头就看到了他，四目相交，两人都笑了一下。燕婉走近了些，见大哥在同底下人交代，他扬了扬下巴：
5: 你们怎么喝成这样？
0: 童大爷闻声转过来，颇有些心虚道：
6: 啊，这不是高兴吗？多喝了几杯。六儿啊，送粮食回去，你嫂子叫人熬了醒酒汤，回头给你们送过去。天色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别在院子里面乱转了，虫子多，回头可别咬着了。
0: 说话间人群也散了，燕婉目送了大哥离开，往顾青面前走近了两步，小声问：
5: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7: 没有，就是请我上天凤楼喝酒。
5: 都说了什么？
0: 顾青笑了笑，挑了件他小时候的糗事说了。燕婉咬着唇生气：
5: 还说要看看你酒品，结果是自报家丑。
0: 说到天凤楼，燕婉便想起 那天自己

0: 在里头说的浑话，又觉得好笑起来。
1: 你们到底喝了多少酒啊？他们怎么醉成这样啊？
0: 具体喝了多少还真的没算过。
2: 人逢喜事酒逢知己吧。
0: 姚婉笑故意问，
1: 那你好像没醉嘛，是不高兴吗？
0: 其实早醉了，只是强打起精神想多看他几眼。顾青拉过他的手，
2: 高兴，我高兴极了。
0: 掌心很烫，夜晚的手被他暖得很舒服。他探头在他身上闻了闻，然后仰起头对着他笑。
1: 还真喝了不少。
0: 顾青忽然毫无征兆地俯身吻住他，那酒意就从他身上漫到了他的身上，渐渐他也有了醉意。他松开他的唇，垂目看着他，怎么都看不够。夜晚被他看得脸红起来，抿了抿唇，回味了一下。
1: 呀，喝的是汾阳杏花村。
0: 顾青手指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
2: 哟，这么厉害，怕不是个小酒鬼吧？
0: 夜晚搂住他的腰，把脸埋进他怀里。
1: 对啊对啊，就是个贪杯的小酒鬼，那你还娶不娶啊？
2: 娶啊，大酒鬼也要。
0: 顾青吻了吻他发顶，刚洗过的头发带着淡淡的馨香。燕婉的耳朵贴着他的胸膛，他温声笑起来的声音嗡嗡地震得耳朵发痒。他于他怀里看见天上的月，那月亮快要圆了。虽然燕婉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不要嫁妆，可临了还是觉得有点嫁妆也是好的，毕竟做了这许久的富婆忽然身无分文了，还怪失落的。因此没事就到母亲眼前撒撒娇卖卖惨，可童太太却一点也不为所动。但虽说不给嫁妆了，可结婚该有的东西还是不能少。夜晚几乎日日都随在母亲和嫂嫂们身边，进进出出的出门添置东西，每天到了家都脚酸腿疼。这天又忙了一整日，泡完了澡人就像没了骨头一样，只想瘫着。明夜在一旁给他揉腿，嘀嘀咕咕地说着家常话，夜晚迷迷糊糊的听得快睡着了。忽然外头有丫头问，
3: 六哥哥睡下了吗？吴奶奶来了。
0: 云氏也不带人回话，径自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笑，笑得燕婉困意全无，浑身发毛。
1: 你笑什么呀？
0: 云氏强忍住笑，说起了下午的事情。原来几位爷考察完毕了顾青的酒品不够，还想要考察考察他的德行。老三和老五便趁着燕婉和童太太出门的空档，又把顾青拖了出去。张整一直跟着顾青，想着不会又去喝酒吧，谁想到了地方才发现是个很有异域风情的大浴场。童五爷道，妹子最爱男人清洁整齐，所以一定要多多泡澡。一进去只觉得地上温热，空气又闷又潮，还掺杂着食物和香料的味道。有侍者领着几人去更衣，一看到要脱光，张整说什么都不干，好说歹说最后穿着件汗衫长裤进了浴场。一进里面，那画面差点把张整的眼睛戳瞎，不仅有泡澡的男人，还有穷人家穿不起衣裳的女搓澡工在给人搓澡。经理同童五爷像是熟人，一见面就热情招待，叫了几个家里看上去特别穷的搓澡女工来。刀山火海，张整从来没带怕过，这会儿真的有些发怵了，情不自禁缩了缩肩膀，紧紧跟在顾青旁边。顾青倒还镇定，但那些女浴师还没到面前，他便目不斜视地跳下了池子。
4: 师座。
0: 张整见他的长官转瞬就在水汽

0: 我不泡澡，我洗过了。
1: 那汗衫子被扯下了一半，半遮半露的，简直太不像话了。他一咬牙，把汗衫一脱，
0: 老子不要了。
1: 然后人如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这辈子都没这么狼狈过。张整喘着气在更衣室把衣服穿好，里面一刻也不敢待，跑到了大门边，心里为他家师长捏了把汗。
2: 这要是让童小姐知道了，回去可有的闹了吧。我要不要现在跑回去让童小姐来救救师座？可是万一师座他自己喜欢呢？
1: 刚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寒战。他正在这里踌躇不已，不多会儿却见顾青胳膊上搭着西装外套，步伐轻快地从里面走出来了。
2: 啊，师座，您洗好了？没按摩？
1: 顾青偏着头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笑。
3: 刚才帮童五爷按了一按。
1: 张整怎么都觉得那笑阴恻恻，怪吓人的。他看了看后面，童家的那两位爷并没有跟着。看到他疑惑的表情，顾青点了支烟，微微一笑。
3: 他们大概要再睡一会儿了，咱们先回吧。
1: 燕婉一听到哥哥竟然把顾青带到那种浴场去了，火气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他跳下床，从墙上拿了网球拍，就要去找顾衍接算账。云氏拦住了他，笑得肚子疼。
4: 哎，好妹子别去了，顾爷都给过他们教训了。
1: 原来有女浴师要给顾青按摩，顾青不仅躲开了，还反客为主，自告奋勇给两位舅爷按了一把。现在他们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的，这会儿正趴在床上嚎着浑身疼呢。燕婉扁扁嘴，
5: 活该。
1: 云氏笑得眼泪花都快出来了。
4: 你哥啊，叫我来给你提个醒，二十六七的没开过婚的男人到那场合还能把持得住，怕是姑爷有什么难言的隐疾吧。
5: 他好着呢。
1: 燕婉维护道，
5: 告诉童燕姐，再做这么没谱的事儿，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送走了云氏，燕婉躺到床上，想起云氏的话，情不自禁咬起指甲来。
6: 男人还是应该更懂男人，五哥哥那个风流少爷，他说顾青有问题，那定然就是指的男人身体方面的问题。他被下了药都能扛过去，难道不是药不行，也不是他定力好，而是
1: 事情就是这样，经不起细想，越想越觉得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可能，以至于第二天两人饭后去园子里散步，燕婉总是忍不住要偷偷看他。顾青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想来是他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了，与其等他来问，不如主动交代，争取一下宽大处理。
3: 燕婉，有件事要跟你说。
1: 顾青忽然停住了步子，燕婉心里一咯噔，又想起云氏的话。
6: 别不是真的吧？平常谁也不知道他的事情，昨天到了那个地方被哥哥发现了，瞒不住了，所以要坦白了。那我怎么办？昨天想来想去什么都想了，偏偏是万一是真的这件事我没想啊。
5: 等一下，你让我想一想。
1: 他目光里有一丝慌乱，两手撑了他一下，隔开了一点距离，好有更多的氧气供给他呼吸。他又开始咬指甲，眉头也拧在了一起。虽然是画过些裸体的人像，但对于男人的熟悉，他不过是仅仅停留在表象，真实的是怎样的，他其实也十分懵懂。对于男人身体可能出现的疾病，他更是一无所知。这些疾病对于他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他的影响又是什么？他完全想象不出来。叶婉咬完了左手大拇指的指甲，

0: 换成了右手的指甲。顾青纳闷，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这样纠结？
1: 小婉，我不是生性要瞒你的。
0: 他低声道。燕婉更纠结了。
2: 是真的了，果然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隐疾，但是病吗？去看医生就好了，总有看好的时候，要是中国看不好，那就去医学更昌明的国家去看，他一定是小时候少人关心才落下的什么病根，我要是嫌弃他，他大概会更嫌弃自己。
0: 燕婉终于想通了关键，拉住顾青的手，拿捏了一个认真又带着点轻松的语气。
2: 你别怕，会找到好医生的。
0: 顾青眨了几下眼睛，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什么？
0: 燕婉更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想让他感受到他的坚定。
2: 真的，没事的，我会永远陪着你，不管你有什么。
0: 顾青更糊涂了。
1: 不是，等一下，我是想跟你说，昨天你哥哥带我去了那种浴场。
2: 这样的事情要他自己说出口多难呀。
0: 燕婉摇着头打断他。
2: 我知道，没关系，我都知道。梁石，你记住啊，一个人生了病绝对不是他的错。
0: 顾青眯起了眼睛，回味着他的话，似乎有点明白了。
1: 你是说我生了病？
0: 燕婉的手都快掐进他的肉里了，双目紧紧盯着他的眼睛，生怕他看不到他眼中的真诚。
2: 梁石，真的没关系，真的。
0: 顾青沉默了一下，缓缓吐出一句话。
1: 燕婉，你看我像是有病的人吗？
0: 燕婉的目光快速垂了下，到他腰腹间就停住了，不好再往下看。顾青明白了，不仅以为他有病，还是有那方面的问题。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嗯？
0: 顾青手挑起他下巴，嗯了一声。
2: 没有。
0: 燕婉也不确定了。
1: 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开张证明吗？
0: 燕婉眨了眨眼睛。
2: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他的话音刚落，就发现他的表情变得迷离而阴鸷起来。所以说，有时候也许无需太克制，正经过头了，人家就犯嘀咕。看来很有必要让他真正认识一下他了。他逼近了两步，燕婉感到一种大军压境的紧迫感。像那天初见让他有点害怕，他情不自禁地往后退，没退开，腰落在他的手臂里，他用力一带，将他揽入怀里。大野狼撕掉了伪装，露出了獠牙，叼起了猎物，在春茂草深处放肆地享用。合欢树如雨的叶垂下来，如蓬如帐，不降的月亮窥探去万丈红尘里磨人的春色。只是指尖的流年，在心底形成一股淌过全身的暖流，烘烤的人熏然欲醉。树枝上全是米粒般的花苞，进入到他的眼里，好像一下忽然都盛开了。燕婉后来想，
2: 童燕姬，你才有病吧。
0: 燕婉在石膏里困了这许久，现在活动自如了，如鱼入江海，鸟飞冲天，日日都想往外跑。但童太太则是叫几个嫂嫂轮番教一教她持家的本事。说起来，没有婆婆给她立规矩，乐得自由自在。但做了人家的妻，就要撑起一个家。什么都不懂，又没个老人帮衬指点着，也不是个过日子的样子。

0: 红太太是很认可拆群一二可持家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

0: 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神圣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是万断不能向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十九集，夜晚心不在焉的有一茬没一茬的学着，但一有机会就会拉着顾青到外面转悠。这是他长大的地方，到处都有他小时候的记忆，每一个地方都能讲出一箩筐的故事。他希望不仅能拥有彼此的未来，也想让他去触碰他的从前。他们穿街过巷，他们走亲访友，甚至还去了五贝勒的婚宴上喝了喜酒。金家娶了位书香门第的小姐，夜晚觉得虽然那小姐比自己是差点，配五贝勒那还是绰绰有余。

0: 顾青深以为然。这是顾青人生中最恬淡的一段日子，放下俗世里的一切重负，跟着他一起体味着烟火人间。那稀松平常的事物，那些见惯不惊的种种，因为他的笑容，都能让人感到一种目眩的幸福。进了婚期，童太太也笑容，都能让人感到一种目眩的幸福。进了婚期，童太太也不大约束燕婉了，两人晚上也总在一起在外头闲逛。一想到往后怕是吃不着地道的定州菜了，燕婉便是没了节制的胡吃海喝。这日从家食肆里出来，已经过了掌灯时分。那小店离童家也不算远，顾青怕他夜里接食，便遣走了汽车夫，拉着他的手往家走。燕婉边走边说着今天的锅烧鸡如何味浓肉嫩，冷不防身后突然窜出个人影，抢了他的手包就跑。事情发生得太快，也就眨眼的功夫，几个人都没防备，张整二话不说就追出去了。燕婉反应过来，冲着他喊：
1: 别追了，没几块钱。
0: 可张整跑得太快，转眼就不见了身影。顾青则是拉过燕婉的手查看：
2: 没事吧？
1: 没事。哎，你那侍从官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实诚了。
0: 顾青微微笑了笑，燕婉注意到他的眉头忽然机不可见地蹙了一下，转瞬又恢复了平常。不待燕婉开口询问，顾青却是一把揽过他：
2: 走吧。
1: 不等他了？
2: 没事，他认得路。
0: 但顾青一向不疾不徐的步子也变快了，燕婉感觉到了他的不寻常。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顾青怕他害怕，但又不想瞒着他，平静地道：
2: 有人跟着。
0: 燕婉一听就想回头看，可顾青握了下他的肩：
2: 没事，快到家了。
0: 快到童家的时候，那些跟在他们身后的影子终于现了身，七八个黑衣黑裤的男人将他们的前后路都堵上了。大哥模样的那个口里说着不干净的话，走到两人面前，抬手就想摸燕婉的脸。顾青一抬胳膊，再反手一拧一推，便把那人放倒了。剩下的人一看，二话不说就一拥而上。顾青带着燕婉退后了几步，退到了墙边，自己迎在了所有人面前。这群人不像是杀手，更像是寻衅滋事的地痞。不在自己的地盘上，顾青并不想动枪闹出人命招惹麻烦，更何况燕婉的家在这里，他可以一走了之，童家人不行。燕婉见顾青被人团团围住，焦急地四下张望，平日还算热闹的巷子，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连个过路的人都瞧不见了。对方说着定州方言，应该就是本地人。顾月正在南边打仗，好像吃了败仗，不可能把手伸到定州来。又见顾青的样子从容镇定，他也莫名安了心。对方人虽然不少，战斗力却不行，那些人看起来并不是顾青的对手，没几下就被打趴在地嗷嗷直叫。顾青一同他们交手，就感觉到对方并没有下狠手，不过是做做样子，顿时就想到了那几位七兄，一时哭笑不得，便也收了力气。将最后一个人放倒，顾青拍了拍身上的灰，俯身正要捡掉在地上的西服，忽然后脑被一个冷硬的东西顶住，是枪。
3: 哼哼，你小子还真有点能耐呀，打呀，怎么不打了？看在你还有些本事的份上，只要把那个小妞给咱们兄弟几个耍耍，老子就留你条狗命。
0: 那人得意的又把枪口顶了顶，顾青倒是没想到对方会掏枪，不管背后指使的人是谁，被枪顶着头总是叫人不快。他找准了机会正要反击，却听那人
3: 哎呦
0: 惨叫了一声，他趁机扭住对方的胳膊，一翻腕子抢下了枪。燕婉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根木棒，此时 正像个疯子一样对着那人猛敲。那人吃痛，哪里还有大哥的样子，只得频频求饶，说误会误会，再也不敢了。周围的人看那娇滴滴的小姐忽如泼妇附身一样横扫千军，都惊得合不上嘴。等反应过来后，忙冲上去抱住他们的老大，落荒而逃。燕婉扔了木棒，拍拍手，叉起腰，
1: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说完这豪气干云的话，忽然想起顾青来，他忙走近了几步，仔细打量他。
1: 你没事吧？
0: 顾青笑起来。
2: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0: 燕婉想起自己那模样，似乎是有些过于粗鲁了，他不好意思地理了理头发，正想解释一下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很温柔的，忽然顾青在他发上摸了一下，刚才的锋芒尽敛，眼中只剩温柔的笑影。
2: 下次有我在的时候别这么厉害了，我可以解决的，我不想你受伤。
0: 燕婉嘟起嘴，
1: 你这算不算大男子主义啊？
0: 顾青眯了下眼，
2: 哼，应该不算吧。
1: 这还不算，那算什么？你这是瞧不起女人的能力，知道历史上多少女将军吧？我这是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真要做起来不会比男人差。
0: 顾青低低笑起来，
2: 嗯，知道，六哥哥身手了得。
0: 张整这时候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过来，看见两人模样都不大整齐了，地上还有散落的棍棒，大惊失色。
4: 师座，童小姐，你们没事吧？
2: 没事，几个地痞已经散了。有事的大概另有其人吧。
0: 童五爷从妻子那里死皮赖脸地骗来了500大洋，转手就给了出去，肉痛得都想哭。本来不过是想试一试，遇到危险时顾青到底是选保命还是选他妹子，谁成想这个妹夫揍人的本领超出了他的预想不说，他那个妹子更是战斗力惊人。本来同人说好也就是做做戏，谁知道会弄得大家伙身负重伤。童五爷过意不去，赔了好话一箩筐，还赔了大笔的银子。燕婉得意洋洋的同家人描述自己的勇猛事迹的时候，童五爷只甘听着，有苦说不出。
5: 嗨，我这都是为了谁呀？呀，不过好在总算也是放下心来了。那妹夫不错，身手不错，遇事冷静，还能顾着小六，也算值了。
0: 待嫁的日子总让人有一种矛盾的感受，一会儿漫长，一会儿又仓促。尽管那么渴望早一点嫁给顾青，可到了婚礼的前一天，燕婉也忽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和不安。她说不清楚这种恐慌是来自哪里。今天顾青已经住到酒店里去了，她想，或许是因为一整天没看到他，才会这样的吧。在洒满鲜花的浴缸里泡了半天，丫鬟们将他细细洗过，洁白的婚纱挂在衣架上，美得像一场梦。新垫过的黑发披散在身后，灯光下泛着缎子的光芒。想来，明天会怎样和那婚纱相得益彰？明霞正在给燕婉梳头的时候，童太太走了进来，她看到了母亲，站起身迎过去。
1: 额娘，还没睡呢。
0: 童太太示意她坐下，从明霞手里拿过梳子，叫丫头们都下去休息。我们母女俩唠了。跟在童太太身后的乔姐把手里东西放下，同几个丫头退了出去。燕婉好奇拿过那一叠东西一看，竟然是许多地契、账目、物品单子。童太太一下一下梳着女儿的头发，心中盈满了不舍，像花一样。

0: 上的女儿明天就要交到别人的手里了。燕婉不解地扭过头看母亲，
1: 这是什么？
0: 童太太正了正她的头，别乱动，然后开始给她编辫子。你的嫁妆都在这里了。燕婉的眼眶忽然就红了，垂了眼，不敢叫母亲看到。
1: 我还真以为……
0: 真以为额娘不给你嫁妆吗？童太太戳了戳她额头，只是没有往常那样用力气。童太太缓缓道，你明天就要嫁人了，做了人家妻子，要懂事了。两个人有什么事儿就商量着来，话要说开，不要往心里闷，一闷呢就容易闷出事儿。两个人只要能敞开心，就什么都不怕了。童太太顿了顿又问，记得额娘从前教你们要怎样？
1: 要自珍自爱。
0: 对，自珍自爱，何须向外求宝，身田自有明珠。就是嫁了人，成了人的妻，成了人的娘，也要记住这句话。即便是有朝一日男人情薄，也不用怨恨，当断就断。人生的路啊，是自个儿走出来的，有人能陪你到最后固然好，但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不要怕，一样能走出一片天的。只要记得，除了你自己，没人能辜负你。记人的好，更要记自个儿的好。你先是童燕婉，然后才是顾青的妻，孩子的娘。心可以放在一个男人身上，但眼睛要看得宽。花草树木，日月山川，狗猫鸟虫，都是能给人的慰藉。燕婉鼻头酸胀，平日里最不爱听说教，但母亲今夜的话分外叫人眼热，仿佛是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一样。燕婉擦了擦眼泪，
1: 额娘，我都记住了。
0: 辫子编好了，燕婉转身抱住了母亲的腰，像小时候一样把头贴在她肚子上，那里又软又暖，叫人安宁。童太太摸着她的头，额娘怀你的时候啊，算命的说你有娘娘命。咱们童家祖上出过两个皇妃，现在呢你是做不成娘娘了，做将军夫人也好。你啊，这姑爷挑得好，娘放心了。生儿育女，柴米油盐，都是女人的坎儿。在家千日好，额娘舍不得你嫁，就是想你多几天无忧的日子。罢了，不说了，该你走的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女人呐，看着柔弱，她可又有力量的很。女人不是男人的影子，是男人的灯，你往哪里照，他便往哪里去。他是带兵的，杀戮中，额娘会为你们祷告的。人生天地间，万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天地祖宗，要心存畏惧，也要有胆量。燕婉点点头，又把母亲抱紧了些。你看，额娘又唠叨起来了，做了母亲就这样，总想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吃过的亏、走过的路都说给小的听。你几个哥哥都在眼前，我们还能日日说道，你这说走就要走了，想听额娘说道都没机会了。
2: 燕婉摇头，
1: 不会的，额娘，我们会常常回来的，真的。
0: 童太太爱怜地抚着女儿的头发，微微笑着不说话。
2: 把女儿抱在怀里，仿佛还是那个淘气的小姑娘，一转眼就要嫁人了。一个女人在她做姑娘的时候，甚至在她出嫁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懂得婚姻意味着什么。婚姻意味着她必须抛去身为女儿的一切，成为人妻，成为人母，意味着她要割舍掉身为女儿的骄纵，意味着跳进了世俗里，要踩着一切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琐碎，从此开始崭新的一段人生。这年夏末，燕婉和顾青在定州结了婚。婚礼的前几天，曹家夫妇都到了定州，连同顾青的一众亲信也都穿了便服，低调地赶了过来。婚礼并不张扬，同燕婉小时候曾想象过的十里红妆的场面并不一样，只是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但那种喜悦却是无法言说的。原来在哪里结婚，有多少来客，有多盛大隆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嫁给了她所爱的人，而那个人正好也爱着她。婚礼在一间很有年份的教堂里举行，参加婚礼的人不过是两家的亲戚朋友。为了婚礼，童家的小辈们都加入到了唱诗班，偷偷摸摸练了许久。童老爷一向不大穿西装呢，为了女儿特意定做了西式礼服。挽着父亲的手臂走进教堂的时候，燕婉听到他的子侄们轻声吟唱着祝福的歌曲。顾青已经等在那里，在牧师的身前，两人隔着长长的甬道，却是一眼就看到了对方，也只看到了对方。小花童撒着玫瑰花瓣为新娘引路，顾青望着他的新娘一步一步走到面前，像仙女，像天使，像闪烁在天际永不熄灭的星光。有一瞬间想不起来他是谁，是怎样走进他荒芜的生命里，又如何长入他的骨肉里的。头纱下的女郎微微笑着，那是由内而外的喜悦，不可伪装，无法掩藏。从童老爷手里接过他的手，满堂宾客、诸天神佛都是他们的见证。他们历经波折走到了这一步，或许并不知道从前的种种只是最好走的路，而往后的路更多的崎岖和考验，因为那份爱叫他们无所畏惧。他们自成名姓和意愿，他们交换誓言和戒指，他们彼此承诺，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无论是富有或者贫困，给予彼此自己的忠贞、爱与尊重，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掀起了他的头纱，轻轻在他额上亲吻。
3: 苦尽甘来，此后余生，唯我山海，相依相伴。
2: 没有婚宴，有没有婚宴的好处，亲友一起吃顿便饭更显亲近。新人住到了酒店里，自然是连闹洞房这一步都省了，但还是依着老令儿，把酒店布置得满眼红，在婚床上撒了早生贵子，桌子上也摆了合卺酒。顾青在外头送客，燕婉一个人在房间里等他，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回来。童家带过来的几个丫头婆子就住在对面房间，但她也不好意思派人去催。慢悠悠洗完了澡，便无事可做了。墙上的钟，他虽然滴滴答答地走，却像个懒汉，过老半天再看他，好像也没走几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温度。

0: 晚安。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守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4: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5: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6: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7: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8: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9: 嗨，
7: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8: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
7: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5: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一，宋王齐替。刘子业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一个昏君，他不但滥杀刘氏王族，对待百姓和身边的大臣进士也是非常暴虐的。对他忍无可忍的始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裕收买了他的亲信寿稷之、江产之等11个人，他们一起合谋杀死了暴虐的前废帝。 随后刘裕被众人拥立为帝，他就是宋明帝。明帝的皇位来得同样不光明正大，所以他一上台也先后处死了自己的同谋施安王刘体仁，然后继续在王族之中大开杀戒。孝武帝刘骏的28子几乎都被杀光了。太裕元年，公元472年，做了8年皇帝的宋明帝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后废帝。后废帝更是天性好杀，他的身边常带着真凿具，只要左右的侍从稍不如意，他就加以残杀。一天不杀人，他一天就泱泱不乐。皇太后王氏曾经教训过他几次，于是后废帝就打算把他杀死。重臣萧道成的肚子甚至被后废帝当成箭靶子练习射箭。公元477年，作恶多端的后废帝刘裕被进士杀死，刘宋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萧道成的手中。萧道成生于公元427年，卒于公元482年。他字少伯，小名窦将。他的高祖在东晋时期迁到了谯郡兰陵。13岁的萧道成拜当时的名儒雷次宗为老师，学习《左氏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元嘉19年，公元442年，晋陵的蛮夷造反，于是萧道成率领一支偏师前往讨伐，最后彻底平定了叛乱。到宋明帝刘裕夺取皇位的时候，萧道成已经是刘宋有名的将领了。但是猜疑心极重的宋明帝就开始怀疑萧道成有不臣之心。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明帝令冠军将军吴喜率领3000骑兵，带着御酒以赐酒为名赶赴萧道成的军营。这是明帝的一次试探，如果萧道成不敢喝酒，那就是证明他的心中有鬼，而吴喜也正好将其铲除。如果萧道成喝了，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也就不用再日夜提防了。萧道成看透了明帝的打算，他不但孤身一人出营迎接使者，还在圣旨宣读完毕之后立刻就喝光了御酒。吴喜如实地将情况回报了明帝，明帝这才放松了对萧道成的监视。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后废帝刘裕即位不到2年的时间，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时任平南将军的萧道成用诈降的办法骗取刘修范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砍下了刘修范的脑袋，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为了褒奖萧道成，刘宋朝廷就封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刘卫建康。后废帝刘裕被杀之后，萧道成就掌握了实权。他先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除被杀的刘裕为苍梧王，然后迎立宋明帝的第三个儿

子刘准为皇帝，他就是宋顺帝。为了安抚萧道成，王太后特意以顺帝的名义下诏，封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眼见萧道成独揽大权，有取宋而代的野心，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大臣袁粲打算里应外合消灭萧道成。可是萧道成掌握的军事实力要远远大于他们两个，再加上袁粲的密友楚渊告密，沈攸之最后兵败自杀，而袁粲父子也被萧道成的部下杀死了。当时健康的老百姓知道楚渊出卖朋友、袁粲父子死结的消息之后，就到处传唱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楚渊生。”消灭了忠于刘宋的最后力量，萧道成终于决定另立新朝。刘宋生明三年四月，公元479年，在位不到两年的宋顺帝被迫禅位给萧道成，萧道成正式称帝，他就是齐高帝，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齐高帝萧道成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十载，他与直阁将军周馥下棋的时候打算毁棋，而周馥居然抓住萧道成的手不许他毁，萧道成也能从容默许，所以就得到了皇后的评价。此外，萧道成还亲自撰写围棋著作，曾有《齐高棋图》二卷问世，是历史记载的首位亲自著作围棋书的皇帝。三，萧衍建梁。齐高帝即位之后，对刘宋政权的衰亡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大肆杀戮是亡国的根本，所以他一再教育他的儿子萧泽，也就是之后的齐武帝，要他以刘宋为前车之鉴。齐武帝即位之后，基本上听从了齐高帝的意见，宗室得到保全。可是等到齐武帝病死之后，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掌握了军政大权，他连续废掉了齐武帝的两个孙子，自立为帝，他就是齐明帝。靠武力夺权的齐明帝在即位之后又走上了刘宋的老路，大肆屠杀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萧道成的19个儿子、萧泽的23个儿子几乎都被他杀光了。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病死，他临死前还不忘叮嘱儿子萧宝卷：“做事勿在人后。”暗指那些对待有威胁的宗室大臣，尽管痛下杀戮，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萧宝卷果然将明帝的话发扬光大了。宰府大臣萧氏皇族，他稍不如意就加以杀戮，以致天怒人怨，不少大臣纷纷起兵叛乱。公元501年，南齐的皇族大臣萧衍在襄阳起兵，大举进攻建康，结果萧衍的军队还没有打到建康城下，萧宝卷就被太监杀了，南齐军政大权落入了萧衍的手中。
在萧衍的授意之下，萧宝卷的帝号被剥夺，他被追封为东昏侯。公元502年4月，萧衍逼迫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融退位，萧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萧衍生于公元464年，卒于公元549年。他出身于南齐皇族，他的父亲萧顺之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少年时代的萧衍是一个社会名流，他多才多艺。南齐晋灵王萧子良慨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眺、王戎、萧琛、范云、任访、陆垂并游于西邸，吟诗作赋，号称八友。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可是他每天仍然是灯下读书，直到深夜，曾撰写了通史600多卷。萧衍还亲自起草朝廷的诏书、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的棋艺也不错，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无不擅长。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多才多艺的皇帝，既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又是指挥军队作战的名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之中堪称翘楚，所以史书上称他六艺备贤、奇登异品、阴阳伟后、卜筮战绝、并息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除了他本人的文采风流之外，梁武帝治国之初也是颇有善政的。他注意调和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在重用门阀中人的同时，他也能够选拔寒门子弟为官，为后者保留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待皇族宗室和文武大臣方面，他也非常宽厚，甚至达到了放纵的地步。萧衍的六弟萧红贪污搜刮数千万钱，装满了36余间仓库。萧衍亲往查看，发现是钱帛而不是造反用的兵器之后，就称赞萧红善于理财，就此作罢了事。萧衍的所作所为在梁朝初年确实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梁武帝在位期间，他与北魏也进行了不少大战，比如天监6年钟离之战和大通元年涡阳之战。梁军在名将韦睿和陈庆之的率领之下，都大破北魏的军队，遏制北魏南侵的势头，巩固了国内的统治。梁史武帝本纪中称，他是自魏晋以降，魏或有焉。四，侯景之乱。梁武帝在早期的时候勤于政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晚年的时候沉迷于佛道，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影响皇帝，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梁朝的国家和社会。

佛祖。于是故伎重施，群臣再次出钱，通泰寺又得到了1亿钱。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也从风而动，他们也纷纷建造佛寺，有的干脆施舍出自己的住宅作为佛寺，或者给佛寺大笔大笔的捐钱做功德。据说当时仅仅建康城内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达10万余人。梁朝境内如此之多的佛寺和僧尼，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却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一切的重担自然都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更为致命的是，梁武帝晚年的时候，政治判断力下降，他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也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侯景，给南方百姓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人，生于公元503年，卒于公元552年。当北魏人民大起义的时候，他投靠了北魏的权臣尔朱荣。后来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于是他又投靠了建立东魏政权的高欢，一度统兵10万，专治河南。东魏定武5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危，他的儿子高澄准备除掉侯景。侯景自知不敌，就向南梁的萧衍求救，表示要以河南的土地进行归附。历令之婚的梁武帝就把侯景当成自己的福将了，把还没有吃到嘴里的河南土地当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于是他就命令真阳侯萧渊明率10万大军前去解救侯景。可这个时候梁军再也没有名将指挥了，不但被东魏的军队打了个大败，连武帝的侄儿萧渊明都被魏军俘虏，侯景只带了800骑逃到了梁朝的寿阳。侯景南逃到梁朝之后，发现萧衍一天比一天冷淡，于是就伪造了一封东魏朝廷给梁武帝的外交信函，声称愿以萧渊明来换侯景。梁武帝被东魏打怕了，所以他没有分辨这封信的真伪，就立刻回信说真阳旦至，侯景西返。意思是如果东魏在早上就把萧渊明送回来，那么到晚上我就把侯景送回去。看到这封信，侯景气得暴跳如雷，于是他决定起兵反梁。梁太清2年，侯景在梁朝的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之下，一举攻克建康。120天之后，皇宫所在的台城被攻破了，梁武帝萧衍沦为阶下之囚，不久之后他就忧愤疾病而死，终年86岁。彻底占领建康之后，侯景下达了残忍的屠杀令，成千上万的梁朝人像蝼蚁一般的被杀死了。自三国时代的孙武以来，经营200多年的建康，由一座壮丽的大都会变成

0: 了一座废墟，侯景成为整个南方的噩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校。

0: 红叶，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 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 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0: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

0: 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6: 烽火不间断，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9: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赵龙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打好政绩观三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在福州宁德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福清市城头镇吉调村村医王锦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进京授奖。1号当晚，王锦平就赶回。

0: 扶清。次日一早，还未拂去满身疲惫，王锦平就拎起出诊包，来到了他一直牵挂的80多岁、身患多种疾病的王奶奶家。
1: 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我们就过来帮他测量血压、血糖。
0: 今年63岁的王锦平被吉钓村的村民们称为随叫随到的海岛120。此次赴京表彰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岛1000多名村民健康的决心。王锦平：
1: 这次赴北京参加大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洗礼，我会把社会的荣誉化作动力，继续守护好岛上护老我乡亲的健康。
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路。扶清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对标先进，汲取奋进力量。扶清市城头镇吉钓村党支部书记林一弟：
2: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的精神，立足本职，担当作为。
0: 大会上，国网福建电力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国网福建电力系统全体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荣誉转化为动力，为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推动国家电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网福建电力福州供电公司指挥中心高级专家葛青：
3: 公司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倍感自豪，也深知配网调控肩负的时代重任。我将从调度模式转型、数字技术赋能、专业管理提效三个方向持续攻坚，助力能源绿色低碳的转型。
0: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变检中心变检一次检修二班班长邱航：
4: 把党建引领切实转化为保安全、保供电的核心动力，以匠心守初心，全力保障区域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0: 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福建省委社会工作部政策法规处处长林震：
5: 我将深学笃行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以实干实效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林明明：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
0: 漳州市公安局桂林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卓杰：
7: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融入血脉，落实到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办理中，守好张平的烟火气，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大田县军西镇文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叶树良：
8: 牢记嘱托，扎根基层，把群众的小事变成自己的大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9: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推动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副省长李建成主持。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指出，政绩为谁而树，归结起来就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要深刻理解为公和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持立党为公，坚 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维护核心，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胸怀大局，服务全局，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践行为民宗旨，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脚踏实地，真心实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强调，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实践最真实，人民最权威，历史最公正。抓工作、树政绩，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有利长远。坚决摒弃私心杂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向古文昌、廖俊波等先进典型学习，既高山仰止，又见贤思齐，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赵龙强调，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自觉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目标，谋划举措，做出部署。要增长才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素养，增强实践本领。要敢作善为，敢于斗争，敢于担责，善于用改革思维、创新办法、系统观念破解难题，找船架桥奔目标，眼观六路防风险，做到敢作与善为的有机统一。要久久为功，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正确把握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新篇章。省政府领导出席，省政府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在荣省属高校、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府办公厅党员干部等参加。
0: 记者施佳红、卢毅报道，7月2号全省检察机关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主持。活动现场宣读了全省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省直机关检察系统两优一先获得者名单。石豪勇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接续奋斗，再建新功。石豪勇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全面从严治检，持续在讲政治、敢担当、提质效、强素能上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侯建军对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提出要求。
9: 记者朱丽君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庄稼汉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深学细悟笃行14个坚持，引领和保证常委会及机关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7月1号至3号在福州宁德举行。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省市的5位专家，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主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生动的党性教育课。宣讲活动中，延安大学教授以为民出政绩、实干出政绩为题，生动解读习近平同志知青岁月对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启示。河北省委党校教授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政定工作期间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现。福建省委党校专家阐释了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推动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浙江省委党校专家聚焦八八战略，通过两山论、两只鸟、一屋经验等案例，将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带领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鲜活故事娓娓道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以习近平在上海为题，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与实践的光辉足迹。聆听宣讲，大家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理论学习，更是一次初心的回望。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发展指导处副处长、厅机关团委副书记林国锦
1: 对树立和践行政绩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政绩观为人民而树，要坚持让群众满意。
0: 宁德市蕉城区九都镇九仙村民主任助理张军荣：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身上看到有一个为民服务的初心，作为基层干部，我们也要保有这样一个初心。
0: 活动期间，专家学者还前往福州3820战略工程展示馆、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把心贴近人民四下基层主题展览等地开展基层调研和互动宣讲。
3: 福建三多干部简本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昨天在福州举行。简本包含红星闪耀的壮丽画卷、党史事件多、烽火岁月的光辉印记、红色资源多、镌刻心间的英雄群像、革命先辈多三册。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杨占成：
4: 我们每个篇章就基本控制在300-500字左右，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我们的福建的红色优势，让更多的读者能走进我们福建这块红土地。
0: 福建省2026年听党话跟党走宣讲活动郑和专场7月2号在陈元乡黄岭村举行。活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名宣讲员以不同的视角讲述国家惠农富农政策给各地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郑和县陈元乡乡村振兴发展中心负责人苏奎才：
5: 听了这次宣讲，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各级部门对基层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不仅拓宽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思路，也坚定了我们产业发展的信心。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向海图强，产业兴农。近年来，福州罗源县依托优质海洋资源，深耕科技渔业、品牌渔业，聚焦鲍鱼、大黄鱼、海马等特色水产，推进养殖、科研、加工、销售全链条提质升级，让蓝色海洋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财富。请听福州台记者林当的报道。
7: 俯瞰罗源湾，生水晚香连片排布，错落有致。牛澳村海域300多万尾大黄鱼苗长势良好，预计年底迎来丰收。大黄鱼苗养殖户陈中进：
8: 我们这片水域水比较深，适合这个深海晚香养殖，可以高密度养殖嘛，后期收益的可能会比那浅海好一点点。
7: 养殖是基础，加工是关键。当地企业深化校企合作，攻克特色养殖技术。某月实现海马规模化养殖，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等领域。公司负责人吴云：
9: 罗源有3个基地，可以带动其他周边的农民就业，增加一点收入嘛。
7: 另一家海洋生物科技打造2种育苗基地，培育鲍鱼、沙参等水产品种，重点攻关中国后人工繁育。公司总经理周红磊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持续科研攻坚，有望实现全球首创全人工繁育，开拓海外市场。
10: 现在正在对接越南市场，目标就是把我们罗源鲍鱼卖到全世界各地去。
7: 从海上晚香到岸上加工，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罗源海洋渔业正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截至2025年底，罗源县水产品总产量25.5万吨，渔业产值67.34亿元，占大农业比重超60%。罗源县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吴松：
11: 未来我们要抓好产学研方面的融合，企业出资金和养殖设施，院校出技术和科研人员，抓好龙头企业的培育，做好品牌建设。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来关注闽超。近日，闽超新增台胞参赛。

0: 来到不一样的舞台，然后挑战自己，也开创一个道路。
1: 除了球员身份外，杨君龙也长期参与足球教育。闽超漳州队主教练郑松根，
2: 我觉得他跟队友的相处算是非常完美吧，对于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一些训练上理解的会更快一些。
1: 而杨君龙觉得来闽超踢球不只是一次新的绿茵征程，更是一次闽台青年交流之旅。
0: 大家都会互相的讨论，然后一起互相鼓励。对，我希望来到这边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带回去给我的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表现，然后让更多台湾球员看到自己是有很多舞台可以表现的。
3: 今天闽超将迎来两场补赛，福州对阵龙岩，厦门对阵莆田。截至目前，厦门队、福州队、泉州队位居前三，基本锁定争冠组席位，但争冠组的最后两张门票至今归属未定。目前莆田队暂列积分榜第六位。连日来，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球员们按照教练组制定的训练计划，依次开展体能提升、战术磨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此役对阵联赛榜首厦门队，莆田队队员表示将严格贯彻战术部署，全力以赴赛出风格。闽超莆田队队员林文腾，
4: 教练组全力以赴地带着我们做备战，我们希望在周六能够跟厦门队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奉献给大家。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0: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

0: 不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5: 小伟。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凌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凌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编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